0: 平君莫话，封侯事，一将功成万古枯。
1: 一双手曾勾勾扳机，坚固城墙已成废墟，黑暗漫长，多少颤栗，何时才能盼来晨曦？
2: 谁掌握自己的命运，

0: man pump， 强而有力，运动一冲破了天际，那么高速心根本整装待发，队形
1: 井然有序，
2: 有的还挺挂在脸上
3: ，Who cares，
2: 烫到哪去，荣耀的战队在此，向各位大可不必。
4: It's time to climb on， this beat we rock on，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。